0: OK， 要做下顺数，我哈西。
1: 哎呀 ，Heaven FM，Heaven
2: Lord，Jesus is Lord， Jesus is here。This is Heaven FM。
0: 我的 count say God bless you，Amen。Yami Asia won't suit.